0: 迎收看5月1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暂缓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白宫发布事实简报，详述特席峰会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特席会后，台湾总统赖清德重申台独的定义是两岸互不隶属。
0: 好的，首先带您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应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暂缓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等待新一轮谈判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三位海湾国家的领导人告诉他，目前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并且在他们看来，一项协议将会达成，而这项协议不仅美国可以接受，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国家也会接受。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这项协议的重要内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稍早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已经准备随时对伊朗重新展开大规模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目前已经有8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变航线。而此前在伊朗政权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之后，特朗普总统言辞警告伊朗已经时日无多。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他越来越对伊朗政权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时钟正在倒计时，他们最好赶紧行动，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将一无所有。他还补充说，时间刻不容缓。上星期，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两国之间的停火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2: 我想说，这项停火协议正处在极度危机的生命维持状态，就像医生走进来说，先生，您所爱的人大概只有1%的生存机会。
1: 此后，伊朗表示已经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尽管谈判进程依然笼罩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5月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3: 因此，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任。在达成协议之前，一切都必须界定得清清楚楚。
1: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其核计划20年。
2: 但他们所提供的保证水平，换句话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20年，而不是虚假的20年。
1: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均通报说，其领土遭到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领空进入沙特境内，随后被拦截并摧毁。沙特国防部表示，沙特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采取反击行动的权利。阿联酋方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袭击的源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继续来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白宫在星期天发布一份事实简报，详细列出了特朗普总统所称在访中期间达成的历史性协议。这份事实简报包括哪些详细的内容？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4: 好的，东宁。在商业方面呢，事实简报是说，中国批准去初步购买200架的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供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做出的首个此类的承诺。那农产品方面呢，中国承诺到2028年每年去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还不包括现有的大豆采购的承诺。那美国的牛肉和禽肉的市场准入也是得到了恢复或扩大。那个简报还说呢， 北京同意去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短缺的一个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那在安全事务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呼吁重新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得对航运去收取通行费。双方还重申要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目标。那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九月到华盛顿去进行国事访问。
0: 那么于贺，中方是否已经确认了白宫在这份事实简报上所列出的成果呢？
4: 关于中国承诺的这个每年要去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方的官方公开声明是没有提到170亿美元这个具体的数字。不过，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六是说，美中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将继续解决非关税壁垒以及部分的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问题。那中方还说，仍然在就有关的成果及细节进行磋商，双方会尽快的锁定成果。
0: 另外，根据白宫发布的这份文件也提到了，两国领导人同意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还说双方同意建立新的美中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来管理双边的经济关系。来请于贺进一步为我们介绍这两个委员会的具体内容。于贺，
4: 白宫是把这两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称为更广泛经济协议的基石。那两个委员会主要是要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并在相互降低关税的框架下去扩大双边的贸易。贸易委员会将会是负责两国管理两国的这个非敏感的货物贸易。那投资委员会呢，则将是为投资相关的议题去提供一个政府间的沟通平台。
0: 嗯，还有这次的峰会也吸引了许多的这个美国科技企业的高管出席。那在芯片的出口限制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4: 是的，东宁，双方没有去正式宣布任何重大的科技交易。不过，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暗示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的问题可能会有进展。中国是一直在寻求要获得这款芯片。媒体报道说，华盛顿已经批准了大约10家的中国科技公司去购买这些芯片，就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还有京东。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来回的磋商了，但是没有确认任何最终的协议，反而是在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方面有个意外的突破。贝森特宣布，美中已经同力去建立一项人工智能的护栏的机制，目的就是要防止先进的模型去落入非国家的行为体手中。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的报道。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台湾不会挑衅引发冲突，但是也不会放弃自身的主权。赖清德星期天出席民进党创党4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时候，进一步说明，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边互不隶属。那么下面我就来听听看赖清德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5: 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了，台独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两个内容，是指这两个内涵。你如果再去看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可想而知，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那谁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呢？台澎金马2300万人。好，所以我们要团结。不管称作中华民国，称作中华民国台湾，或称作台湾，基本上，不管在国际上怎么称呼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我们，台澎金马2300万人。
0: 而特朗普总统这一次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很多有关于台湾的议题，不过他没有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任何的承诺。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现在绝对不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后退的时候。来听听这位前众议员约霍是怎么说的。
6: Yeah, it surprised me, the way Xi Jinping kind of made a strong statement about, you know,
7: 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是，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了强硬的说法，表示不会就此进行任何谈判，也不希望军售。他实际上是在逼特朗普总统。自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我想那是47年前，我们一直与台湾保持着这种关系。现在绝不是我们退后的时候。众所周知，习近平想要成为世界霸主，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央王国，让其他所有国家都臣服于他，而这是自由世界绝不会允许的。
0: 此外，约霍还提到，他认为目前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有变化。他强调，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正是中共最害怕的地方，美国也必须坚定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继续来听约霍的说法。
6: One thing on the issue of Taiwan。
7: 关于台湾问题，我有一点想说，对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台湾之所以是如此重大的问题，是因为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岛国，人口约2300万至2600万，那里的人享有自由，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就在90到100英里之外，有14亿人口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我相信那里的人民会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生活，而台湾却是自由的？因此，对共产党而言，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些拥有民主思想、能自由思考的人，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自由思考的人面前将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如此关键。他们害怕有思想的人，因为共产党在那样的环境中无法生存。
0: 数千名美国民众在星期天齐聚首都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而这一场祈祷活动，标志着美国7月4日建国250周年庆典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来看报道。
1: 数千名民众手持美国国旗和圣经抵达国家大草坪，有些人连夜驱车赶来。对许多人而言，仅仅是亲身到场参与，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8: I'm from Urbana, Illinois.
9: 我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市。我真心觉得，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格言至关重要。我们信仰上帝，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真的太重要了。
8: In God we trust, and here is one nation under God, so important.
1: 前几天的集会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首场重大活动。整个庆祝活动将于7月4日达到高峰。250年前，大陆会议就曾经号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禁食与祷告日，此次集会正是秉承着那一相同的精神而举行的。活动主办方播放了一段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视频致辞，他在视频中朗读了《圣经·历代志下》第7章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表述了上帝应许将垂听那些谦卑己心，并回转归向他的国家的祈祷。
10: My people, which are called by my name.
11: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1: 副总统 J.D. 万斯也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祈祷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反应。
7: 祈祷不仅仅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才做的事，它是一种持续的心态，一种对上帝的爱，借由这份爱去爱我们彼此，去爱我们的同胞。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回顾了信仰在塑造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
9: 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本质。若以历史来衡量，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建国之初，我们便揣怀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某种全新的事物，但我们国家的灵魂却始终根植于一种古老的信仰。
1: 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援引乔治·华盛顿在雪中祈祷的典故，那一幕发生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伴随严寒、饥饿与绝望。
7: 他低头跪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帽子与佩剑置身于身侧，
12: 在那个凄凉的寒夜里，在饱受耗损与绝望的时刻，在缺乏支援的困境中，乔治·华盛顿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他进行了祈祷。
1: 亲临现场登台致辞。
0: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收看，再会。

0: 迎收看5月1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总统暂缓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白宫发布事实简报，详述特勤峰会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特勤会后，台湾总统赖清德重申台独的定义是两岸互不隶属。
0: 好的，首先带您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应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暂缓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等待新一轮谈判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三位海湾国家的领导人告诉他，目前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并且在他们看来，一项协议将会达成，而这项协议不仅美国可以接受，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国家也会接受。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这项协议的重要内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稍早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已经准备随时对伊朗重新展开大规模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目前已经有8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变航线。而此前，在伊朗政权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之后，特朗普总统严词警告伊朗，已经时日无多。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他越来越对伊朗政权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时钟正在倒计时，他们最好赶紧行动，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将一无所有。他还补充说，时间刻不容缓。上星期，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两国之间的停火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2: 我想说，这项停火协议正处在极度危机的生命维持状态，就像医生走进来说，先生，您所爱的人大概只有1%的生存机会。

0: 此后，伊朗表示已经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尽管谈判进程依然笼罩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5月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1: 因此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任，在达成协议之前，一切都必须界定得清清楚楚。
0: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其核计划20年，
2: 但他们所提供的保证水平，换句话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20年，而不是虚假的20年。
0: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均通报说，其领土遭到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领空进入沙特境内，随后被拦截并摧毁。沙特国防部表示，沙特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采取反击行动的权利。阿联酋方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袭击的源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继续来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白宫在星期天发布一份事实简报，详细列出了特朗普总统所称在访中期间达成的历史性协议。这份事实简报包括哪些详细的内容？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4: 好的，东宁。在商业方面呢，事实简报是说，中国批准去初步购买200架的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供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做出的首个此类的承诺。那农产品方面呢，中国承诺到2028年每年去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还不包括现有的大豆采购的承诺。那美国的牛肉和禽肉的市场准入也是得到了恢复或扩大。那个简报还说呢，北京同意去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短缺的一个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那在安全事务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呼吁重新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得对航运去收取通行费。双方还重申要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目标。那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9月到华盛顿去进行国事访问。
3: 那么于鹤，中方是否已经确认了白宫在这份事实简报上所列出的成果呢？
4: 关于中国承诺的这个每年要去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方的官方公开声明是没有提到170亿美元这个具体的数字。不过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六是说，美中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将继续解决非关税壁垒以及部分的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问题。那中方还说，仍然在就有关的成果及细节进行磋商，双方会尽快的锁定成果。
3: 另外，根据白宫发布的这份文件也提到了，两国领导人同意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还说双方同意建立新的美中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来管理双边的经济关系。来请于鹤进一步为我们介绍这两个委员会的具体内容。于鹤。
4: 白宫是把这两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称为更广泛经济协议的基石。那两个委员会主要是要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并在相互降低关税的框架下去扩大双边的贸易。贸易委员会将会是负责两国管理两国的这个非敏感的货物贸易。那投资委员会呢，则将是为投资相关的议题去提供一个政府间的沟通平台。
3: 还有这次的峰会也吸引了许多的这个美国科技企业的高管出席。那在芯片的出口限制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4: 是的，东宁，双方没有去正式宣布任何重大的科技交易。不过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暗示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的问题可能会有进展。中国是一直在寻求要获得这款芯片。媒体报道说，华盛顿已经批准了大约10家的中国科技公司去购买这些芯片，就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还有京东。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来回的磋商了，但是没有确认任何最终的协议，反而是在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方面有个意外的突破。贝森特宣布，美中已经同力去建立一项人工智能的护栏的机制，目的就是要防止先进的模型去落入非国家的行为体手中。
3: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0: 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台湾不会挑衅引发冲突，但是也不会放弃自身的主权。赖清德星期天出席民进党创党4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时候，进一步说明，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边互不隶属。那么下面我就来听听看赖清德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1: 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了，台独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两个内容，是指这两个内涵。你如果再去看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可想而知，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那谁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呢？台澎金马2300万人。所以我们要团结，不管称作中华民国、称作中华民国台湾或称作台湾，基本上不管在国际上怎么称呼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我们台澎金马2300万人。
0: 而特朗普总统这一次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很多有关于台湾的议题，不过他没有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任何的承诺。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现在绝对不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后退的时候。来听听这位前众议员约霍是怎么说的。
2: Yeah, it surprised me, the way Xi Jinping kind of made a strong statement about, you know,
3: 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是，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了强硬的说法，表示不会就此进行任何谈判，也不希望军售。他实际上是在逼特朗普总统。自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我想那是47年前，我们一直与台湾保持着这种关系。现在绝不是我们退后的时候。众所周知，习近平想要成为世界霸主，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央王国，让其他所有国家都臣服于他。而这是自由世界绝不会允许的。
0: 此外，约霍还提到，他认为目前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有变化。他强调，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正是中共最害怕的地方，美国也必须坚定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继续来听约霍的说法。
2: One thing on the issue of Taiwan.
3: 关于台湾问题，我有一点想说，对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台湾之所以是如此重大的问题，是因为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岛国，人口约2300万至2600万，那里的人享有自由，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就在90到100英里之外，有14亿人口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我相信那里的人民会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生活，而台湾却是自由的？因此，对共产党而言，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些拥有民主思想、能自由思考的人，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自由思考的人面前将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如此关键。他们害怕有思想的人。因为共产党在那样的环境中无法生存。
0: 数千名美国民众在星期天齐聚首都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而这一场祈祷活动标志着美国7月4号建国250周年庆典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来看报道。
4: 数千名民众手持美国国旗和圣经抵达国家大草坪，有些人连夜驱车赶来。对许多人而言，仅仅是亲身到场参与，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5: I'm from Urbana, Illinois.
6: 我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市。我真心觉得，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格言至关重要。我们信仰上帝，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真的太重要了。
5: In God we trust, and here is one nation under God. So important.
4: 前几天的集会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首场重大活动，整个庆祝活动将于7月4号达到高峰。250年前，大陆会议。

0: 就曾经号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禁食与祷告日，此次集会正是秉承着那一相同的精神而举行的。活动主办方播放了一段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视频致辞，他在视频中朗读了《圣经·历代志下》第七章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表述了上帝应许将垂听那些谦卑己心，并回转归向他的国家的祈祷。
1: My people, which are called by my name.
2: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0: 副总统 J.D. 万斯也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祈祷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反应。
3: 祈祷不仅仅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才做的事，它是一种持续的心态，一种对上帝的爱，借由这份爱去爱我们彼此，去爱我们的同胞。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回顾了信仰在塑造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
4: 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本质。若以历史来衡量，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建国之初，我们便揣怀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某种全新的事物，但我们国家的灵魂却始终根植于一种古老的信仰。
0: 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援引乔治·华盛顿在雪中祈祷的典故，那一幕发生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伴随严寒、饥饿与绝望。
3: 他低头跪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帽子与佩剑置身于身侧。在那个凄凉的寒夜里，在饱受耗损与绝望的时刻，在缺乏支援的困境中，乔治·华盛顿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他进行了祈祷。
0: 亲临现场登台致辞。
5: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收看，再会。

0: 收看5月1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总统暂缓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白宫发布事实简报，详述特席峰会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特席会后，台湾总统赖清德重申台独的定义是两岸互不隶属。
0: 好的，首先带您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应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暂缓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等待新一轮谈判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三位海湾国家的领导人告诉他，目前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并且在他们看来，一项协议将会达成，而这项协议不仅美国可以接受，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国家也会接受。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这项协议的重要内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稍早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已经准备随时对伊朗重新展开大规模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目前已经有8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变航线。而此前在伊朗政权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之后，特朗普总统严词警告伊朗，已经时日无多。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他越来越对伊朗政权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时钟正在倒计时，他们最好赶紧行动，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将一无所有。他还补充说，时间刻不容缓。上星期，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两国之间的停火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2: 我想说，这项停火协议正处在极度危机的生命维持状态，就像医生走进来说，先生，您所爱的人大概只有1%的生存机会。

0: 此后，伊朗表示已经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尽管谈判进程依然笼罩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5月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1: 因此，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任。在达成协议之前，一切都必须界定得清清楚楚。
0: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其核计划20年。
2: 但他们所提供的保证水平，换句话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20年，而不是虚假的20年。
0: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均通报说，其领土遭到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领空进入沙特境内，随后被拦截并摧毁。沙特国防部表示，沙特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采取反击行动的权利。阿联酋方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袭击的源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继续来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白宫在星期天发布一份事实简报，详细列出了特朗普总统所称在访中期间达成的历史性协议。这份事实简报包括哪些详细的内容？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4: 好的，东宁。在商业方面呢，事实简报是说，中国批准去初步购买200架的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供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做出的首个此类的承诺。那农产品方面呢，中国承诺到2028年每年去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还不包括现有的大豆采购的承诺。那美国的牛肉和禽肉的市场准入也是得到了恢复或扩大。那个简报还说呢，北京同意去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短缺的一个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那在安全事务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呼吁重新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得对航运去收取通行费。双方还重申要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目标。那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9月到华盛顿去进行国事访问。
3: 那么于鹤，中方是否已经确认了白宫在这份事实简报上所列出的成果呢？
4: 关于中国承诺的这个每年要去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方的官方公开声明是没有提到170亿美元这个具体的数字。不过，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六是说，美中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将继续解决非关税壁垒以及部分的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问题。那中方还说，仍然在就有关的成果及细节进行磋商，双方会尽快的锁定成果。
3: 另外，根据白宫发布的这份文件也提到了，两国领导人同意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还说双方同意建立新的美中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来管理双边的经济关系。来请于鹤进一步为我们介绍这两个委员会的具体内容。于鹤。
4: 白宫是把这两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称为更广泛经济协议的基石。那两个委员会主要是要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并在相互降低关税的框架下去扩大双边的贸易。贸易委员会将会是负责两国管理两国的这个非敏感的货物贸易。那投资委员会呢，则将是为投资相关的议题去提供一个政府间的沟通平台。
3: 还有这次的峰会也吸引了许多的这个美国科技企业的高管出席。那在芯片的出口限制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4: 是的，东宁，双方没有去正式宣布任何重大的科技交易。不过，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暗示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的问题可能会有进展。中国是一直在寻求要获得这款芯片。媒体报道说，华盛顿已经批准了大约10家的中国科技公司去购买这些芯片，就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还有京东。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来回的磋商了，但是没有确认任何最终的协议，反而是在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方面有个意外的突破。贝森特宣布，美中已经同力去建立一项人工智能的护栏的机制，目的就是要防止先进的模型去落入非国家的行为体手中。
3: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台湾不会挑衅引发冲突，但是也不会放弃自身的主权。赖清德星期天出席民进党创党4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时候，进一步说明，

0: 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了，台独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两个内容，是指这两个内涵。你如果再去看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可想而知，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那谁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呢？台澎金马2300万人。好，所以我们要团结，不管称作中华民国，称作中华民国台湾，或称作台湾，基本上不管上国际上怎么称呼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我们台澎金马2300万人。
1: 而特朗普总统这一次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很多有关于台湾的议题，不过他没有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任何的承诺。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现在绝对不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后退的时候。来听听这位前众议员约霍是怎么说的。
2: Yeah, it surprised me, the way Xi Jinping kind of made a strong statement about, you know.
3: 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是，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了强硬的说法，表示不会就此进行任何谈判，也不希望军售。他实际上是在逼特朗普总统。自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我想那是47年前，我们一直与台湾保持着这种关系。现在绝不是我们退后的时候。众所周知，习近平想要成为世界霸主，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央王国，让其他所有国家都臣服于他，而这是自由世界绝不会允许的。
1: 此外，约霍还提到，他认为目前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有变化。他强调，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正是中共最害怕的地方，美国也必须坚定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继续来听约霍的说法。
2: One thing on the issue of Taiwan.
3: 关于台湾问题，我有一点想说，对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台湾之所以是如此重大的问题，是因为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岛国，人口约2300万至2600万，那里的人享有自由，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就在90到100英里之外，有14亿人口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我相信那里的人民会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生活，而台湾却是自由的？因此，对共产党而言，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些拥有民主思想、能自由思考的人，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自由思考的人面前将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如此关键。他们害怕有思想的人，因为共产党在那样的环境中无法生存。
1: 数千名美国民众在星期天齐聚首都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而这一场祈祷活动，标志着美国7月4日建国250周年庆典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来看报道。
4: 数千名民众手持美国国旗和圣经抵达国家大草坪，有些人连夜驱车赶来。对许多人而言，仅仅是亲身到场参与，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5: I'm from Urbana, Illinois.
6: 我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市。我真心觉得，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格言至关重要。我们信仰上帝，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真的太重要了。
4: 前几天的集会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首场重大活动，整个庆祝活动将于7月4日达到高峰。250年前，大陆会议就曾经号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禁食与祷告日，此次集会正是秉承着那一相同的精神而举行的。活动主办方播放了一段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视频致辞，他在视频中朗读了《圣经历代志下》7章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表述了上帝应许将垂听那些谦卑己心，并回转归向他的国家的祈祷。
7: My people, which are called by my name.
8: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0: 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1: 副总统 J.D. 万斯也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祈祷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反应。
2: 祈祷不仅仅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才做的事，它是一种持续的心态，一种对上帝的爱，借由这份爱去爱我们彼此，去爱我们的同胞。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回顾了信仰在塑造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
3: 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本质。若以历史来衡量，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建国之初，我们便揣怀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某种全新的事物，但我们国家的灵魂却始终根植于一种古老的信仰。
1: 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援引乔治·华盛顿在雪中祈祷的典故，那一幕发生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伴随严寒、饥饿与绝望。
2: 他低头跪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帽子与佩剑置身于身侧。在那个凄凉的寒夜里，在饱受耗损与绝望的时刻，在缺乏支援的困境中，乔治·华盛顿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他进行了祈祷。
1: 亲临现场登台致辞。
4: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收看，再会。

0: 收看5月1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总统暂缓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白宫发布事实简报，详述特勤峰会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特勤会后，台湾总统赖清德重申台独的定义是两岸互不隶属。
0: 好的，首先带您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应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暂缓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等待新一轮谈判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三位海湾国家的领导人告诉他，目前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并且在他们看来，一项协议将会达成，而这项协议不仅美国可以接受，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国家也会接受。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这项协议的重要内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稍早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已经准备随时对伊朗重新展开大规模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目前已经有8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变航线。而此前，在伊朗政权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之后，特朗普总统严辞警告伊朗，已经时日无多。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他越来越对伊朗政权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时钟正在倒计时，他们最好赶紧行动，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将一无所有。他还补充说，时间刻不容缓。上星期，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两国之间的停火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2: 我想说，这项停火协议正处在极度危机的生命维持状态，就像医生走进来说，先生，您所爱的人大概只有1%的生存机会。
1: 此后，伊朗表示已经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尽管谈判进程依然笼罩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5月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3: 因此，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任。在达成协议之前，一切都必须界定得清清楚楚。
1: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其核。

0: 计划20年。
1: 但他们所提供的保证水平，换句话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20年，而不是虚假的20年。
0: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均通报说，其领土遭到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领空进入沙特境内，随后被拦截并摧毁。沙特国防部表示，沙特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采取反击行动的权利。阿联酋方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袭击的源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继续来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白宫在星期天发布一份事实简报，详细列出了特朗普总统所称在访中期间达成的历史性协议。这份事实简报包括哪些详细的内容？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3: 好的，东宁。在商业方面呢，事实简报是说，中国批准去初步购买200架的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供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做出的首个此类的承诺。那农产品方面呢，中国承诺到2028年每年去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还不包括现有的大豆采购的承诺。那美国的牛肉和禽肉的市场准入也是得到了恢复或扩大。那个简报还说呢，北京同意去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短缺的一个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那在安全事务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呼吁重新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得对航运去收取通行费。双方还重申要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目标。那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9月到华盛顿去进行国事访问。
2: 那么于鹤，中方是否已经确认了白宫在这份事实简报上所列出的成果呢？
3: 关于中国承诺的这个每年要去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方的官方公开声明是没有提到170亿美元这个具体的数字。不过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六是说，美中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将继续解决非关税壁垒以及部分的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问题。那中方还说，仍然在就有关的成果及细节进行磋商，双方会尽快的锁定成果。
2: 另外，根据白宫发布的这份文件也提到了，两国领导人同意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还说双方同意建立新的美中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来管理双边的经济关系。来请于鹤进一步为我们介绍这两个委员会的具体内容。于鹤。
3: 白宫是把这两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称为更广泛经济协议的基石。那两个委员会主要是要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并在相互降低关税的框架下去扩大双边的贸易。贸易委员会将会是负责两国管理两国的这个非敏感的货物贸易。那投资委员会呢，则将是为投资相关的议题去提供一个政府间的沟通平台。
2: 嗯，还有这次的峰会也吸引了许多的这个美国科技企业的高管出席。那在芯片的出口限制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3: 是的，东宁，双方没有去正式宣布任何重大的科技交易。不过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暗示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的问题可能会有进展。中国是一直在寻求要获得这款芯片。媒体报道说，华盛顿已经批准了大约10家的中国科技公司去购买这些芯片，就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还有京东。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来回的磋商了，但是没有确认任何最终的协议，反而是在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方面有个意外的突破。贝森特宣布，美中已经同力去建立一项人工智能的护栏的机制，目的就是要防止先进的模型去落入非国家的行为体手中。
2: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台湾不会挑衅引发冲突，但是也不会放弃自身的主权。赖清德星期天出席民进党创党4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时候，进一步说明，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边互不隶属。那么下面我就来听听看 赖清德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0: 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了，台独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两个内容，是指这两个内涵。你如果再去看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可想而知，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那谁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呢？台澎金马2300万人。好，所以我们要团结，不管称作中华民国，称作中华民国台湾，或称作台湾，基本上不管上国际上怎么称呼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我们台澎金马2300万人。
1: 而特朗普总统这一次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很多有关于台湾的议题，不过他没有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任何的承诺。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现在绝对不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后退的时候。来听听这位前众议员约霍是怎么说的。
2: Yeah, it surprised me, the way Xi Jinping kind of made a strong statement about, you know,
3: 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是，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了强硬的说法，表示不会就此进行任何谈判，也不希望军售。他实际上是在逼特朗普总统。自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我想那是47年前，我们一直与台湾保持着这种关系。现在绝不是我们退后的时候。众所周知，习近平想要成为世界霸主，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央王国，让其他所有国家都臣服于他。而这是自由世界绝不会允许的。
1: 此外，约霍还提到，他认为目前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有变化。他强调，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正是中共最害怕的地方，美国也必须坚定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继续来听约霍的说法。
2: One thing on the issue of Taiwan.
3: 关于台湾问题，我有一点想说，对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台湾之所以是如此重大的问题，是因为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岛国，人口约2300万至2600万，那里的人享有自由，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就在90到100英里之外，有14亿人口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我相信那里的人民会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生活，而台湾却是自由的？因此，对共产党而言，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些拥有民主思想、能自由思考的人，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自由思考的人面前将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如此关键。他们害怕有思想的人，因为共产党在那样的环境中无法生存。
1: 数千名美国民众在星期天齐聚首都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而这一场祈祷活动，标志着美国7月4日建国250周年庆典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来看报道。
4: 数千名民众手持美国国旗和圣经抵达国家大草坪，有些人连夜驱车赶来。对许多人而言，仅仅是亲身到场参与，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5: I'm from Urbana, Illinois.
6: 我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市。我真心觉得，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格言至关重要。我们信仰上帝，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真的太重要了。
5: In God we trust, and here is one nation under God. So important.
4: 前几天的集会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首场重大活动。整个庆祝活动将于7月4日达到高峰。250年前，大陆会议就曾经号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禁食与祷告日，此次集会正是秉承着那一相同的精神而举行的。活动主办方播放了一段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视频致辞，他在视频中朗读了《圣经·历代志下》7章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表述了上帝应许将垂听那些谦卑己心，并回转归向他的国家的祈祷。
7: My people, which are called by my name.
8: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4: 副总统 J.D. 万斯也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祈祷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反应。
3: 祈祷不仅仅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才做的事，它是一种持续的心态，一种对上帝的爱，借由这份爱去爱我们彼此，去爱我们的同胞。
4: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回顾了信仰在塑造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
6: 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本质。若以历史来衡量，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建国之初，我们便揣怀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某种全新的事物，但我们国家的灵魂却始终根植于一种古老的信仰。
4: 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援引乔治·华盛顿在雪中祈祷的典故，那一幕发生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伴随严寒、饥饿与绝望。
3: 他低头跪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帽子与佩剑置身于身侧。在那个凄凉的寒夜里，在饱受耗损与绝望的时刻，在缺乏支援的困境中，乔治·华盛顿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他进行了祈祷。
4: 亲临现场登台致辞。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收看，再会。
9: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0: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11: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10: 特朗普总统警告伊朗领导层必须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伊朗最好赶紧行动，时间刻不容缓。
9: 白宫五月十七号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在2026、2027和2028年至少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10: 美国军方五月十七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9: 五月十七号，数千名美国民众齐聚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警告伊朗领导层必须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他越来越对伊朗政权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时钟正在倒计时，他们最好赶紧行动，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将一无所有。他还补充说，时间刻不容缓。上星期，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两国之间的停火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8: 我想说，这项停火协议正处在极度危机的生命维持状态。就像医生走进来说，先生，您所爱的人大概只有1%的生存机会。
4: 此后，伊朗表示已经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尽管谈判进程依然笼罩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五月十五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6: 因此，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任。在达成协议之前，一切都必须界定得清清楚楚。
4: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其核计划20年。
8: 但他们所提供的保证水平，换句话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20年，而不是虚假的20年。
4: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均通报说，其领土遭到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领空进入沙特境内，随后被拦截并摧毁。沙特国防部表示，沙特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采取反击行动的权利。阿联酋方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袭击的源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五月十七号表示，中国承诺在2026年、2027年和2028年至少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这是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以后，美方公布的贸易成果之一。白宫在一份事实简报中说，这一采购承诺适用于2026年至2028年，其中2026年的采购额将按比例计算。白宫还说，这170亿美元不包括中国在2025年10月已经做出的美国大豆采购的承诺。这一宣布可能为美国农民带来一定的缓解。此前，美中在去年多轮相互加征关税后，双边农业产品的贸易大幅的萎缩。白宫说，中国已经恢复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包括续签400多家美国牛肉企业已经到期的注册资格，并新增若干企业注册。白宫还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取消对部分美国牛肉企业的暂停措施，并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州进口禽肉产品。不过，中国官方公开声明没有提到170亿美元这一具体数字。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六说，美中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将继续解决非关税壁垒以及部分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问题。中国商务部说，中方将处理美方关切的牛肉企业注册和部分州禽肉产品输华问题，美方则处理中国在乳制品、水产品盆景出口以及山东省禽流感非疫区认可等方面的关切。美中双方还宣布将设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关切，并在相互降低关税的框架下扩大双边贸易。中国商务部表示，两国的经贸团队仍在就有关的细节进行磋商，以锁定成果并推动落实。
10: 美国军方5月17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袭。此前两天，美国与尼日利亚的联合行动刚刚击毙了该恐怖组织全球领导层的二号人物。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军事打击行动是与尼日利亚政府协调进行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指出，情报证实打击目标确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目前正在进行全面的战果评估，美方及尼方部队均无伤亡。美国非洲司令部还补充说，清除这些恐怖分子削弱了该组织策划袭击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安全与稳定构成的威胁。美国非洲司令部并未就此次新一轮打击造成的伤亡情况发表评论，但尼日利亚国防部表示，隶属于 ISIS 西非省的20多名武装分子在行动中被击毙。尼日利亚国防部称，此次打击行动是在监测到恐怖分子集结与转移迹象后实施的。尼日利亚国防部发言人萨麦拉乌巴少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是继击毙伊斯兰国指挥官阿布比拉勒阿尔米努基之后采取的后续行动，这也是我们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瓦解恐怖主义网络，将其清除出战场，并彻底剥夺恐怖分子在尼日利亚境内建立任何安全避难所的可能性。特朗普总统上星期五证实，他已授权执行一项经过周密计划且极其复杂的任务。该任务最终成功击毙了阿布比拉勒阿尔米努基，也就是伊斯兰国组织全球领导层的二号人物。特朗普表示，他将不再能恐吓非洲人民，也无法再协助策划针对美国人的袭击行动。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此人被清除后，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遭到重创。
9: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星期天，也就是5月17号，数千名美国民众齐聚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这场持续一整天的祈祷、赞美与感恩庆典，标志着美国7月4号建国250周年庆典正式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4: 数千名民众手持美国国旗和圣经抵达国家大草坪，有些人连夜驱车赶来， 对许多人而言，仅仅是亲身到场参与，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12: I'm from Urbana, Illinois.
6: 我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市。我真心觉得，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格言至关重要。我们信仰上帝，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真的太重要了。
4: 前几天的集会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首场重大活动，整个庆祝活动将于7月4号达到高峰。250年前，大陆会议就曾经号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禁食与祷告日。此次集会正是秉承着那一相同的精神而举行的。活动主办方播放了一段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视频致辞，他在视频中朗读了《圣经·历代志下》第7章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表述了上帝应许将垂听那些谦卑己心并回转归向他的国家的祈祷。
7: If my people which are called by my name,
8: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4: 副总统 J.D. 万斯也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祈祷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反应。
13: 祈祷不仅仅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才做的事，它是一种持续的心态，一种对上帝的爱，借由这份爱去爱我们彼此，去爱我们的同胞。
4: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回顾了信仰在塑造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
14: This is who we are.
6: 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本质。若以历史来衡量，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建国之初，我们便揣怀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某种全新的事物，但我们国家的灵魂却始终根植于一种古老的信仰。
4: 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援引乔治·华盛顿在雪中祈祷的典故。那一幕发生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伴随严寒、饥饿与绝望。
13: 他低头跪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帽子与佩剑置身于身侧，在那个凄凉的寒夜里，在饱受耗损与绝望的时刻，在缺乏支援的困境中，乔治·华盛顿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他进行了祈祷。
4: 亲临现场登台致辞的嘉宾包括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前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森，以及荣获荣誉勋章的退役陆军少将帕特里克·布雷迪。来自底特律的社区领袖兼信仰倡导者洛伦佐·塞维尔牧师也登上了讲台。
13: 建立我们国家的上帝绝非其他神，而是圣经中的神。我们的先辈们知道这一点，因此当我们在此重新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在向上帝宣告我们正回归到您那里。
4: 军乐队以及包括克里斯·汤姆林在内的基督教艺人全天轮番登台献艺。
15: 回归国家，回归信仰，对我而言向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里，而今天的活动将这一切完美汇聚。
4: 这场集会傍晚落幕，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所规划的16项系列活动中的首场盛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峰会，该峰会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台湾政策的一些担忧。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17日在民进党建党4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上说，台独意味着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来听一下。
0: 所以大家就可以清楚知道，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了，台独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两个内容。你如果再去看宪法第2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第3条，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可想而知，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那谁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呢？ 台澎金马2300万人，所以我们要团结，不管称作中华民国，称作中华民国台湾，或称作台湾，基本上，不管上国际上怎么称呼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我们台澎金马2300万人。
9: Now.

0: 关注市场的情况，星期一国际和美国股市表现喜忧参半，油价上涨原因还是中东局势的僵局以及中国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亚洲和欧洲的主要指数大多已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了近 1%， 欧洲指数也有所下滑，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07%， 收于 7403.05 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1%， 蓝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 159.95 点，涨幅是0.32%，收于49686.12点。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跃升至了每桶112美元，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级原油的价格则是超过了105美元一桶，超过了每桶的108美元。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是5月15号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之后，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重点提到了中国购买波音飞机、通用电气发动机以及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不过，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对随行记者承认，双方没有正式讨论关税问题，他也拒绝说明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多名分析人士说，这次峰会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但在贸易休战、台湾、伊朗危机和先进技术等关键问题上，没有看到具有约束力的突破。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达成了很多很棒的贸易协议。他提到中国将采购200架波音商用飞机以及大约400到450台通用电气发动机，并称如果首批200架飞机交付顺利，中国承诺最多购买750架飞机。特朗普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订单。但在被问到双方是否同意延长目前的关税休战时，特朗普回答说双方没有讨论关税。这一表态引发关注，关税休战一直被视为美中贸易战暂停升级的脆弱基础。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正式延长关税休战本应是此次峰会是否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最低标准。台湾问题是此次会晤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谈及台湾问题，强烈反对台湾独立。特朗普说，他听取了习近平的立场，但未做出任何承诺。根据北京方面发布的会谈纪要，习近平在会谈中直接提到台海冲突风险，并警告说，如果处理不当，台湾问题可能把美中两国推向对抗。当被直接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特朗普拒绝回答。他说，我不会说的，只有一个人知道，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他还说，习近平本人也在会谈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他给了习近平同样的不明确回答。对于一项有待总统待定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说，他将在接下来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做出决定，并表示他需要先与台湾领导层交谈。这项军售计划在特朗普访华前就已提出。这次峰会吸引了多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高调出席，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以及美光首席执行官。双方没有正式宣布任何重大科技交易，不过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暗示，英伟达 H200 芯片问题上可能会有进展。中国一直寻求获得这款芯片。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华盛顿已经批准大约10家中国科技公司购买这些芯片，其中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 贝森特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许多来回磋商，但没有确认任何最终协议。总体来看，北京峰会似乎带来了外交人士常说的稳定化效果，双方都释放出愿意继续接触、管控分歧的信号，而不是让关系滑向公开对抗。不过，美中之间的核心矛盾依然存在，贸易休战是否延长，对台军售如何推进，北京是否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以及先进芯片和关键矿产问题如何处理，都尚未有明确答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总统结束对北京的国事访问之后，一个新的表述非常高频地出现在中国官媒上，也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北京说，这是两国元首为未来两国关系做出的新定位。不过，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虽然美国接受稳定这个概念，美中关系也可能因为美中元首的会晤更稳定，但美国不会用这样的表述来指引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中国外长王毅在向媒体介绍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情况时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不是全新概念，是北京对多年来倡导的理念的重新包装。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虽然这被包装成双边关系的新模式，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对北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概念的重新包装，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和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帕特里夏金还认为，中国之所以选择建设性和战略稳定这样的两个词，可能是因为这是美国政策中的既有词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对他的采访中用到了这两个词，不过是分开来用的。卢比奥说，中方强调的一点也是我们认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关系中的战略稳定性，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建立战略稳定性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可能导致更大冲突的误解。卢比奥是在谈到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卢比奥再次强调，如果中国以武力或其他类似手段强行推进与台湾的统一，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卢比奥多次强调，美国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外交家杂志星期五刊发的一篇题为《特朗普寻求商业交易之际，北京已做好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准备》的文章指出，鉴于美中对这样两个词汇的不同认知，华盛顿可能会忽略北京的真实意图。文章写道，在英语中，战略稳定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术语，它属于超级大国和竞争和危机管理的分析范畴。它指向一套特定的机制，相互脆弱性、安全的二次打击、热线核查、军控条约，以及如今涉及导弹防御、太空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更广泛的问题。文章说，美国方面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因为它在美国的政策传统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一个工程问题，搭建渠道、设定门槛、签署协议。而在汉语中，文章说，中国提出的这四种稳定，但其背后隐藏着旧有的理念。这四种稳定，有界、有度、有节的节奏，呼应了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正当的基础上，对自己有利并加以克制。

0: 文章的作者担心，华盛顿一听到战略稳定，就拿出清单来查阅。而北京说起这个概念，却更倾向于一种节奏哲学，一方解读的是工程蓝图，另一方则将其视为一场有节奏的博弈。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说，美国不会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表述来引领未来的美中关系，因为美国历来不想被中国所谓的原则所束缚。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也就是5月18号，拒绝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的提案纳入议程。台湾外交部长在日内瓦参加场边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世卫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台湾友邦提出的邀请提案纳入议程。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的代表在会场发言，反对台湾参与。台湾的盟友帕劳则坚称，排除台湾是不公正的，而且影响全球疾病监测和信息分享。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自从2017年民进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拒绝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在世卫大会今年再次决定排除台湾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这位发言人说，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在日内瓦参加活动的台湾官员对世卫大会排除台湾表示了遗憾。与往年一样，台湾派出代表团参加世卫大会的场边活动，显示争取外交空间和参与国际公共卫生事务的决心。今年的台湾代表团成员除了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之外，还有外交部长林佳龙。林佳龙星期天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宣布，他已抵达日内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一使用羞辱性的语言指责说，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林佳龙星期一在他的脸书上强调，特别是在涉及基本人权的健康领域，世卫组织应发挥其不遗漏任何人的核心愿景，更不应该被政治力所干预。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时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2025年1月刚刚就任的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开始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今年1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理由是该机构应对新冠疫情不利，而且持续缺乏改革、问责和透明度。华盛顿提到，尽管美国是世卫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和最大资金提供者，但是该组织却推行由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驱使的政治化、官僚化议程。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星期一，医护人员紧急赶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前线。该疫情的迟迟发现和迅速传播令卫生专家感到担忧。
1: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天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原因是该疾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外扩散的风险。邻国乌干达已经确认了两例病例，最近几周疫情疑似已造成大约80人死亡，实验室检测确认了8例。刚果东部的伊图里省报告了246例疑似病例。
0: 据控制省会城市的 M23 叛军称，邻近的北基五省省会戈马又确认了1例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天也表示，支持合作伙伴撤离少量受到直接影响的美国人。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塞缪尔·罗杰·坎巴率领的代表团星期天抵达伊图里首

0: 府布尼亚，送去搭帐篷、搭建治疗中心，以支持紧张的当地医院。
1: 这位卫生部长说，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只要你及时的报告病情，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你们，我们也能够防止疾病的传播。世卫组织驻刚果的代表安尼安奇亚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清空了首都金沙萨的防护装备的库存，目前正在准备一架飞机从肯尼亚的一个仓库运输更多的物资。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1: 特朗普总统警告伊朗领导层必须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伊朗最好赶紧行动，时间刻不容缓。
0: 白宫五月十七号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在2026、2027和2028年至少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1: 美国军方五月十七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0: 五月十七号，数千名美国民众齐聚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警告伊朗领导层必须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他越来越对伊朗政权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时钟正在倒计时，他们最好赶紧行动，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将一无所有。他还补充说，时间刻不容缓。上星期，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两国之间的停火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5: 我想说，这项停火协议正处在极度危机的生命维持状态。就像医生走进来说，先生，您所爱的人大概只有1%的生存机会。
4: 此后，伊朗表示已经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尽管谈判进程依然笼罩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五月十五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6: 因此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任，在达成协议之前，一切都必须界定得清清楚楚。
4: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其核计划20年，
5: 但他们所提供的保证水平，换句话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20年，而不是虚假的20年。
4: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均通报说，其领土遭到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领空进入沙特境内，随后被拦截并摧毁。沙特国防部表示，沙特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采取反击行动的权利。阿联酋方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袭击的源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五月十七号表示，中国承诺在2026年、2027年和2028年至少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0: 是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以后，美方公布的贸易成果之一。白宫在一份事实简报中说，这一采购承诺适用于2026年至2028年，其中2026年的采购额将按比例计算。白宫还说，这170亿美元不包括中国在2025年10月已经做出的美国大豆采购的承诺。这一宣布可能为美国农民带来一定的缓解。此前，美中在去年多轮相互加征关税后，双边农业产品的贸易大幅的萎缩。白宫说，中国已经恢复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包括续签400多家美国牛肉企业已经到期的注册资格，并新增若干企业注册。白宫还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取消对部分美国牛肉企业的暂停措施，并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州进口禽肉产品。不过，中国官方公开声明没有提到170亿美元这一具体数字。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六说，美中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将继续解决非关税壁垒以及部分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问题。中国商务部说，中方将处理美方关切的牛肉企业注册和部分州禽肉产品输华问题，美方则处理中国在乳制品、水产品盆景出口以及山东省禽流感非疫区认可等方面的关切。美中双方还宣布将设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关切，并在相互降低关税的框架下扩大双边贸易。中国商务部表示，两国的经贸团队仍在就有关的细节进行磋商，以锁定成果并推动落实。
1: 美国军方5月17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袭。此前两天，美国与尼日利亚的联合行动刚刚击毙了该恐怖组织全球领导层的2号人物。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军事打击行动是与尼日利亚政府协调进行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指出，情报证实打击目标确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目前正在进行全面的战果评估，美方及尼方部队均无伤亡。美国非洲司令部还补充说，清除这些恐怖分子削弱了该组织策划袭击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安全与稳定构成的威胁。美国非洲司令部并未就此次新一轮打击造成的伤亡情况发表评论，但尼日利亚国防部表示，隶属于 ISIS 西非省的20多名武装分子在行动中被击毙。尼日利亚国防部称，此次打击行动是在监测到恐怖分子集结与转移迹象后实施的。尼日利亚国防部发言人萨麦拉乌巴少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是继击毙伊斯兰国指挥官阿布比拉勒阿尔米努基之后采取的后续行动，这也是我们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瓦解恐怖主义网络，将其清除出战场，并彻底剥夺恐怖分子在尼日利亚境内建立任何安全避难所的可能性。特朗普总统上星期五证实，他已授权执行一项经过周密计划且极其复杂的任务，该任务最终成功击毙了阿布比拉勒阿尔米努基，也就是伊斯兰国组织全球领导层的2号人物。特朗普表示，他将不再能恐吓非洲人民，也无法再协助策划针对美国人的袭击行动。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此人被清除后，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遭到重创。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星期天，也就是5月17号，数千名美国民众齐聚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这场持续一整天的祈祷、赞美与感恩庆典，标志着美国7月4号建国250周年庆典正式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2: 数千名民众手持美国国旗和圣经抵达国家大草坪，有些人连夜驱车赶来。对许多人而言，仅仅是亲身到场参与，本身就具有

0: 非凡的意义。
1: I'm from Urbana, Illinois, and I.
2: 我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市。我真心觉得，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格言至关重要。我们信仰上帝，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真。

0: 大陆会议就曾经号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禁食与祷告日，此次集会正是秉承着那一相同的精神而举行的。活动主办方播放了一段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视频致辞，他在视频中朗读了《圣经·历代志下》第七章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表述了上帝应许将垂听那些谦卑己心并回转归向他的国家的祈祷。
1: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0: 副总统 J.D. 万斯也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祈祷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反应。
2: 祈祷不仅仅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才做的事，它是一种持续的心态，一种对上帝的爱，借由这份爱去爱我们彼此，去爱我们的同胞。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回顾了信仰在塑造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
3: This is who we are.
4: 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本质。若以历史来衡量，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建国之初，我们便揣怀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某种全新的事物，但我们国家的灵魂却始终根植于一种古老的信仰。
0: 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援引乔治·华盛顿在雪中祈祷的典故，那一幕发生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伴随严寒、饥饿与绝望。
2: 他低头跪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帽子与佩剑置身于身侧，在那个凄凉的寒夜里，在饱受耗损与绝望的时刻，在缺乏支援的困境中，乔治·华盛顿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他进行了祈祷。
0: 亲临现场登台致辞的嘉宾包括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前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森，以及荣获荣誉勋章的退役陆军少将帕特里克·布雷迪。来自底特律的社区领袖兼信仰倡导者洛伦佐·塞维尔牧师也登上了讲台。
2: 建立我们国家的上帝绝非其他神，而是圣经中的神。我们的先辈们知道这一点，因此当我们在此重新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在向上帝宣告我们正回归到您那里。
0: 军乐队以及包括克里斯·汤姆林在内的基督教艺人全天轮番登台献艺。
5: 回归国家，回归信仰，对我而言向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里，而今天的活动将这一切完美汇聚。
0: 这场集会傍晚落幕，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所规划的16项系列活动中的首场盛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峰会，该峰会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台湾政策的一些担忧。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17日在民进党建党4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上说，台独意味着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来听一下。
6: 所以大家都可以清楚知道，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呢，台独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两个内容。你如果再去看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可想而知，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那谁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呢？台澎金马2300万人，所以我们要团结，不管称作中华民国、称作中华民国台湾或称作台湾，基本上，不管上国际上怎么称呼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我们台澎金马2300万人。
7: Now.

0: 国股市表现喜忧参半，油价上涨原因还是中东局势的僵局以及中国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亚洲和欧洲的主要指数大多已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了近1%，欧洲指数也有所下滑，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7%，收于7403.05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1%，蓝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159.95点，涨幅是0.32%，收于49686.12点。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跃升至了每桶112美元，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级原油的价格则是超过了105美元一桶，超过了每桶的108美元。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是5月15号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之后，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重点提到了中国购买波音飞机、通用电气发动机以及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不过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对随行记者承认，双方没有正式讨论关税问题，他也拒绝说明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多名分析人士说，这次峰会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但在贸易休战、台湾、伊朗危机和先进技术等关键问题上，没有看到具有约束力的突破。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达成了很多很棒的贸易协议。他提到中国将采购200架波音商用飞机以及大约400到450台通用电气发动机，并称如果首批200架飞机交付顺利，中国承诺最多购买750架飞机。特朗普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订单。但在被问到双方是否同意延长目前的关税休战时，特朗普回答说双方没有讨论关税。这一表态引发关注，关税休战一直被视为美中贸易战暂停升级的脆弱基础。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正式延长关税休战本应是此次峰会是否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最低标准。台湾问题是此次会晤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谈及台湾问题，强烈反对台湾独立。特朗普说，他听取了习近平的立场，但未做出任何承诺。根据北京方面发布的会谈纪要，习近平在会谈中直接提到台海冲突风险，并警告说，如果处理不当，台湾问题可能把美中两国推向对抗。当被直接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特朗普拒绝回答。他说，我不会说的，只有一个人知道，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他还说，习近平本人也在会谈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他给了习近平同样的不明确回答。对于一项有待总统待定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说，他将在接下来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做出决定，并表示他需要先与台湾领导层交谈。这项军售计划在特朗普访华前就已提出。这次峰会吸引了多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高调出席，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以及美光首席执行官。双方没有正式宣布任何重大科技交易，不过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暗示英伟达 H200 芯片问题上可能会有进展。中国一直寻求获得这款芯片。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华盛顿已经批准大约10家中国科技公司购买这些芯片，其中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贝森特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许多来回磋商，但没有确认任何最终协议。

0: 总体来看，北京峰会似乎带来了外交人士常说的稳定化效果，双方都释放出愿意继续接触、管控分歧的信号，而不是让关系滑向公开对抗。不过，美中之间的核心矛盾依然存在，贸易休战是否延长，对台军售如何推进，北京是否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以及先进芯片和关键矿产问题如何处理，都尚未有明确答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总统结束对北京的国事访问之后，一个新的表述非常高频地出现在中国官媒上，也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北京说，这是两国元首为未来两国关系做出的新定位。不过，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虽然美国接受稳定这个概念，美中关系也可能因为美中元首的会晤更稳定，但美国不会用这样的表述来指引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中国外长王毅在向媒体介绍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情况时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不是全新概念，是北京对多年来倡导的理念的重新包装。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虽然这被包装成双边关系的新模式，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对北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概念的重新包装，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和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帕特里夏金还认为，中国之所以选择建设性和战略稳定这样的两个词，可能是因为这是美国政策中的既有词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对他的采访中用到了这两个词，不过是分开来用的。卢比奥说，中方强调的一点也是我们认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关系中的战略稳定性，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建立战略稳定性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可能导致更大冲突的误解。卢比奥是在谈到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卢比奥再次强调，如果中国以武力或其他类似手段强行推进与台湾的统一，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卢比奥多次强调，美国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外交家杂志星期五刊发的一篇题为《特朗普寻求商业交易之际，北京已做好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准备》的文章指出，鉴于美中对这样两个词汇的不同认知，华盛顿可能会忽略北京的真实意图。文章写道，在英语中，战略稳定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术语，它属于超级大国和竞争和危机管理的分析范畴。它指向一套特定的机制，相互脆弱性、安全的二次打击、热线核查、军控条约，以及如今涉及导弹防御、太空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更广泛的问题。文章说，美国方面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因为它在美国的政策传统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一个工程问题，搭建渠道、设定门槛、签署协议。而在汉语中，文章说，中国提出的这四种稳定，但其背后隐藏着旧有的理念。这四种稳定，有界、有度、有节的节奏，呼应了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正当的基础上对自己有利并加以克制。文章的作者担心，华盛顿一听到战略稳定就拿出清单来查阅，而北京说起这个概念却更倾向于一种节奏哲学，一方解读的是工程蓝图，另一方则将其视为一场有节奏的博弈。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说，美国不会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表述来引领未来的美中关系，因为美国

0: 历来不想被中国所谓的原则所束缚。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也就是5月18号拒绝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的提案纳入议程。台湾外交部长在日内瓦参加场边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世卫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台湾友邦提出的邀请提案纳入议程。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的代表在会场发言，反对台湾参与。台湾的盟友帕劳则坚称，排除台湾是不公正的，而且影响全球疾病监测和信息分享。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自从2017年民进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拒绝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在世卫大会今年再次决定排除台湾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这位发言人说，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在日内瓦参加活动的台湾官员对世卫大会排除台湾表示了遗憾。与往年一样，台湾派出代表团参加世卫大会的场边活动，显示争取外交空间和参与国际公共卫生事务的决心。今年的台湾代表团成员除了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之外，还有外交部长林佳龙。林佳龙星期天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宣布，他已抵达日内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一使用羞辱性的语言指责说，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林佳龙星期一在他的脸书上强调，特别是在涉及基本人权的健康领域，世卫组织应发挥其不遗漏任何人的核心愿景，更不应该被政治力所干预。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时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2025年1月刚刚就任的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开始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今年1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理由是该机构应对新冠疫情不利，而且持续缺乏改革、问责和透明度。华盛顿提到，尽管美国是世卫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和最大资金提供者，但是该组织却推行由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驱使的政治化、官僚化议程。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星期一，医护人员紧急赶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前线。该疫情的迟迟发现和迅速传播令卫生专家感到担忧。
1: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天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原因是该疾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外扩散的风险。邻国乌干达已经确认了两例病例，最近几周疫情疑似已造成大约80人死亡，实验室检测确认了8例。刚果东部的伊图里省报告了246例疑似病例。
0: 据控制省会城市的 M23 叛军称，邻近的北基五省省会戈马又确认了一例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天也表示，支持合作伙伴撤离少量受到直接影响的美国人。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塞缪尔·罗杰·坎巴率领的代表团星期天抵达伊图里首府布尼亚，送去搭帐篷、搭建治疗中心，以支持紧张的当地医院。
1: 这位卫生部长说，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只要你及时的报告病情，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你们，我们也能够防止疾病的传播。世卫组织驻刚果的代表安妮安琪亚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清空了首都金沙萨的防护装备的库存，目前正在准备一架飞机从肯尼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1: 特朗普总统警告伊朗领导层必须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伊朗最好赶紧行动，时间刻不容缓。
0: 白宫五月十七号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在2026、2027和2028年至少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1: 美国军方五月十七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0: 五月十七号，数千名美国民众齐聚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警告伊朗领导层必须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他越来越对伊朗政权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时钟正在倒计时，他们最好赶紧行动，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将一无所有。他还补充说，时间刻不容缓。上星期，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两国之间的停火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5: 我想说，这项停火协议正处在极度危机的生命维持状态。就像医生走进来说，先生，您所爱的人大概只有1%的生存机会。
4: 此后，伊朗表示已经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尽管谈判进程依然笼罩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五月十五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6: 因此，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任。在达成协议之前，一切都必须界定得清清楚楚。
4: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其核计划20年。
5: 但他们所提供的保证水平，换句话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20年，而不是虚假的20年。
4: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均通报说，其领土遭到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领空进入沙特境内，随后被拦截并摧毁。沙特国防部表示，沙特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采取反击行动的权利。阿联酋方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袭击的源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五月十七号表示，中国承诺在2026年、2027年和2028年至少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是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以后，美方公布的贸易成果之一。白宫在一份事实简报中说，这一采购承诺适用于2026年至2028年，其中2026年的采购额将按比例计算。白宫还说，这170亿美元不包括中国在2025年10月已经做出的美国大豆采购的承诺。这一宣布可能为美国农民带来一定

0: 的环节。此前，美中在去年多轮相互加征关税后，双边农业产品的贸易大幅的萎缩。白宫说，中国已经恢复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包括续签400多家美国牛肉企业已经到期的注册资格，并新增若干企业注册。白宫还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取消对部分美国牛肉企业的暂停措施，并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州进口禽肉产品。不过，中国官方公开声明没有提到170亿美元这一具体数字。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六说，美中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将继续解决非关税壁垒以及部分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问题。中国商务部说，中方将处理美方关切的牛肉企业注册和部分州禽肉产品输华问题，美方则处理中国在乳制品、水产品盆景出口以及山东省禽流感非疫区认可等方面的关切。美中双方还宣布将设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关切，并在相互降低关税的框架下扩大双边贸易。中国商务部表示，两国的经贸团队仍在就有关的细节进行磋商，以锁定成果并推动落实。
1: 美国军方5月17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袭。此前两天，美国与尼日利亚的联合行动刚刚击毙了该恐怖组织全球领导层的2号人物。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军事打击行动是与尼日利亚政府协调进行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指出，情报证实打击目标确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目前正在进行全面的战果评估，美方及尼方部队均无伤亡。美国非洲司令部还补充说，清除这些恐怖分子削弱了该组织策划袭击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安全与稳定构成的威胁。美国非洲司令部并未就此次新一轮打击造成的伤亡情况发表评论，但尼日利亚国防部表示，隶属于 ISIS 西非省的20多名武装分子在行动中被击毙。尼日利亚国防部称，此次打击行动是在监测到恐怖分子集结与转移迹象后实施的。尼日利亚国防部发言人萨麦拉乌巴少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是继击毙伊斯兰国指挥官阿布比拉勒阿尔米努基之后采取的后续行动，这也是我们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瓦解恐怖主义网络，将其清除出战场，并彻底剥夺恐怖分子在尼日利亚境内建立任何安全避难所的可能性。特朗普总统上星期五证实，他已授权执行一项经过周密计划且极其复杂的任务，该任务最终成功击毙了阿布比拉勒阿尔米努基，也就是伊斯兰国组织全球领导层的2号人物。特朗普表示，他将不再能恐吓非洲人民，也无法再协助策划针对美国人的袭击行动。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此人被清除后，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遭到重创。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星期天，也就是5月17号，数千名美国民众齐聚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这场持续一整天的祈祷、赞美与感恩庆典，标志着美国7月4号建国250周年庆典正式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2: 数千名民众手持美国国旗和圣经抵达国家大草坪，有些人连夜驱车赶来。对许多人而言，仅仅是亲身到场参与，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3: I'm from Urbana, Illinois, and I.
4: 我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市。我真心觉得，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格言至关重要。我们信仰上帝，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真的太重要了。
2: 前几天的集会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首场重大活动，整个庆祝活动将于7月4号达到高峰。250年前，

0: 大陆会议就曾经号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禁食与祷告日，此次集会正是秉承着那一相同的精神而举行的。活动主办方播放了一段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视频致辞，他在视频中朗读了《圣经·历代志下》第七章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表述了上帝应许将垂听那些谦卑己心并回转归向他的国家的祈祷。
1: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0: 副总统 J.D. 万斯也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祈祷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反应。
2: 祈祷不仅仅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才做的事，它是一种持续的心态，一种对上帝的爱，借由这份爱去爱我们彼此，去爱我们的同胞。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回顾了信仰在塑造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
3: This is who we are.
4: 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本质。若以历史来衡量，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建国之初，我们便揣怀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某种全新的事物，但我们国家的灵魂却始终根植于一种古老的信仰。
0: 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援引乔治·华盛顿在雪中祈祷的典故，那一幕发生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伴随严寒、饥饿与绝望。
2: 他低头跪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帽子与佩剑置身于身侧，在那个凄凉的寒夜里，在饱受耗损与绝望的时刻，在缺乏支援的困境中，乔治·华盛顿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他进行了祈祷。
0: 亲临现场登台致辞的嘉宾包括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前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森，以及荣获荣誉勋章的退役陆军少将帕特里克·布雷迪。来自底特律的社区领袖兼信仰倡导者洛伦佐·塞维尔牧师也登上了讲台。
2: 建立我们国家的上帝绝非其他神，而是圣经中的神。我们的先辈们知道这一点，因此当我们在此重新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在向上帝宣告我们正回归到您那里。
0: 军乐队以及包括克里斯·汤姆林在内的基督教艺人全天轮番登台献艺。
5: 回归国家，回归信仰，对我而言向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里，而今天的活动将这一切完美汇聚。
0: 这场集会傍晚落幕，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所规划的16项系列活动中的首场盛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峰会，该峰会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台湾政策的一些担忧。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17日在民进党建党4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上说，台独意味着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来听一下。
6: 所以大家就可以清楚知道，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了，台独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两个内容。你如果再去看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可想而知，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那谁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呢？台澎金马2300万人，啊，所以我们要团结，啊，不管称作中华民国、称作中华民国台湾或称作台湾，基本上，啊，不管上国际上怎么称呼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我们台澎金马2300万人。
7: Now,

0: 股市表现喜忧参半，油价上涨原因还是中东局势的僵局以及中国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亚洲和欧洲的主要指数大多已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了近 1%， 欧洲指数也有所下滑，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07%， 收于7403.05 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1%， 蓝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 159.95 点，涨幅是 0.32%， 收于49686.12点。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跃升至了每桶112美元，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级原油的价格则是超过了105美元一桶，超过了每桶的108美元。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是5月15号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之后，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重点提到了中国购买波音飞机、通用电气发动机以及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不过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对随行记者承认，双方没有正式讨论关税问题，他也拒绝说明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多名分析人士说，这次峰会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但在贸易休战、台湾、伊朗危机和先进技术等关键问题上没有看到具有约束力的突破。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达成了很多很棒的贸易协议。他提到中国将采购200架波音商用飞机以及大约400到450台通用电气发动机，并称如果首批200架飞机交付顺利，中国承诺最多购买750架飞机。特朗普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订单。但在被问到双方是否同意延长目前的关税休战时，特朗普回答说双方没有讨论关税。这一表态引发关注，关税休战一直被视为美中贸易战暂停升级的脆弱基础。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正式延长关税休战本应是此次峰会是否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最低标准。台湾问题是此次会晤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谈及台湾问题，强烈反对台湾独立。特朗普说，他听取了习近平的立场，但未做出任何承诺。根据北京方面发布的会谈纪要，习近平在会谈中直接提到台海冲突风险，并警告说，如果处理不当，台湾问题可能把美中两国推向对抗。当被直接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特朗普拒绝回答。他说，我不会说的，只有一个人知道，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他还说，习近平本人也在会谈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他给了习近平同样的不明确回答。对于一项有待总统待定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说，他将在接下来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做出决定，并表示他需要先与台湾领导层交谈。这项军售计划在特朗普访华前就已提出。这次峰会吸引了多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高调出席，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以及美光首席执行官。双方没有正式宣布任何重大科技交易，不过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暗示，英伟达 H200 芯片问题上可能会有进展。中国一直寻求获得这款芯片。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华盛顿已经批准大约10家中国科技公司购买这些芯片，其中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贝森特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许多来回磋商，但没有确认任何最终协议。

0: 总体来看，北京峰会似乎带来了外交人士常说的稳定化效果，双方都释放出愿意继续接触、管控分歧的信号，而不是让关系滑向公开对抗。不过，美中之间的核心矛盾依然存在，贸易休战是否延长，对台军售如何推进，北京是否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以及先进芯片和关键矿产问题如何处理，都尚未有明确答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总统结束对北京的国事访问之后，一个新的表述非常高频地出现在中国官媒上，也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北京说，这是两国元首为未来两国关系做出的新定位。不过，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虽然美国接受稳定这个概念，美中关系也可能因为美中元首的会晤更稳定，但美国不会用这样的表述来指引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中国外长王毅在向媒体介绍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情况时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不是全新概念，是北京对多年来倡导的理念的重新包装。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虽然这被包装成双边关系的新模式，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对北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概念的重新包装，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和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帕特里夏金还认为，中国之所以选择建设性和战略稳定这样的两个词，可能是因为这是美国政策中的既有词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对他的采访中用到了这两个词，不过是分开来用的。卢比奥说，中方强调的一点也是我们认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关系中的战略稳定性，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建立战略稳定性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可能导致更大冲突的误解。卢比奥是在谈到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卢比奥再次强调，如果中国以武力或其他类似手段强行推进与台湾的统一，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卢比奥多次强调，美国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外交家杂志星期五刊发的一篇题为《特朗普寻求商业交易之际，北京已做好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准备》的文章指出，鉴于美中对这样两个词汇的不同认知，华盛顿可能会忽略北京的真实意图。文章写道，在英语中，战略稳定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术语，它属于超级大国和竞争和危机管理的分析范畴。它指向一套特定的机制，相互脆弱性、安全的二次打击、热线核查、军控条约，以及如今涉及导弹防御、太空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更广泛的问题。文章说，美国方面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因为它在美国的政策传统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一个工程问题，搭建渠道、设定门槛、签署协议。而在汉语中，文章说，中国提出的这四种稳定，但其背后隐藏着旧有的理念。这四种稳定，有界、有度、有节的节奏，呼应了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正当的基础上对自己有利并加以克制。文章的作者担心，华盛顿一听到战略稳定就拿出清单来查阅，而北京说起这个概念却更倾向于一种节奏哲学，一方解读的是工程蓝图，另一方则将其视为一场有节奏的博弈。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说，美国不会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表述来引领未来的美中关系，因为美国历来

0: 来不想被中国所谓的原则所束缚。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也就是5月18号拒绝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的提案纳入议程。台湾外交部长在日内瓦参加场边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世卫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台湾友邦提出的邀请提案纳入议程。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的代表在会场发言，反对台湾参与。台湾的盟友帕劳则坚称，排除台湾是不公正的，而且影响全球疾病监测和信息分享。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自从2017年民进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拒绝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在世卫大会今年再次决定排除台湾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这位发言人说，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在日内瓦参加活动的台湾官员对世卫大会排除台湾表示了遗憾。与往年一样，台湾派出代表团参加世卫大会的场边活动，显示争取外交空间和参与国际公共卫生事务的决心。今年的台湾代表团成员除了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之外，还有外交部长林佳龙。林佳龙星期天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宣布，他已抵达日内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一使用羞辱性的语言指责说，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林佳龙星期一在他的脸书上强调，特别是在涉及基本人权的健康领域，世卫组织应发挥其不遗漏任何人的核心愿景，更不应该被政治力所干预。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时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2025年1月，刚刚就任的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开始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今年1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理由是该机构应对新冠疫情不利，而且持续缺乏改革、问责和透明度。华盛顿提到，尽管美国是世卫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和最大资金提供者，但是该组织却推行由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驱使的政治化、官僚化议程。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星期一，医护人员紧急赶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前线。该疫情的迟迟发现和迅速传播令卫生专家感到担忧。
1: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天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原因是该疾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外扩散的风险。邻国乌干达已经确认了两例病例，最近几周疫情疑似已造成大约80人死亡，实验室检测确认了8例。刚果东部的伊图里省报告了246例疑似病例。
0: 据控制省会城市的 M23 叛军称，邻近的北基五省省会戈马又确认了一例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天也表示，支持合作伙伴撤离少量受到直接影响的美国人。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塞缪尔·罗杰·坎巴率领的代表团星期天抵达伊图里首府布尼亚，送去搭帐篷、搭建治疗中心，以支持紧张的当地医院。
1: 这位卫生部长说，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只要你及时的报告病情，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你们，我们也能够防止疾病的传播。世卫组织驻刚果的代表安妮安琪亚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清空了首都金沙萨的防护装备的库存，目前正在准备一架飞机从肯尼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1: 特朗普总统警告伊朗领导层必须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伊朗最好赶紧行动，时间刻不容缓。
0: 白宫五月十七号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在2026、2027和2028年至少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1: 美国军方五月十七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0: 五月十七号，数千名美国民众齐聚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警告伊朗领导层必须就其核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他越来越对伊朗政权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时钟正在倒计时，他们最好赶紧行动，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将一无所有。他还补充说，时间刻不容缓。上星期，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两国之间的停火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5: 我想说，这项停火协议正处在极度危机的生命维持状态。就像医生走进来说，先生，您所爱的人大概只有1%的生存机会。
4: 此后，伊朗表示已经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修订提案，尽管谈判进程依然笼罩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五月十五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6: 因此，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任。在达成协议之前，一切都必须界定得清清楚楚。
4: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其核计划20年。
5: 但他们所提供的保证水平，换句话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20年，而不是虚假的20年。
4: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均通报说，其领土遭到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领空进入沙特境内，随后被拦截并摧毁。沙特国防部表示，沙特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采取反击行动的权利。阿联酋方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袭击的源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五月十七号表示，中国承诺在2026年、2027年和2028年至少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是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以后，美方公布的贸易成果之一。白宫在一份事实简报中说，这一采购承诺适用于2026年至2028年，其中2026年的采购额将按比例计算。白宫还说，这170亿美元不包括中国在2025年10月已经做出的美国大豆采购的承诺。这一宣布可能为美国农民带来一定

0: 的环节。此前，美中在去年多轮相互加征关税后，双边农业产品的贸易大幅的萎缩。白宫说，中国已经恢复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包括续签400多家美国牛肉企业已经到期的注册资格，并新增若干企业注册。白宫还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取消对部分美国牛肉企业的暂停措施，并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州进口禽肉产品。不过，中国官方公开声明没有提到170亿美元这一具体数字。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六说，美中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将继续解决非关税壁垒以及部分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问题。中国商务部说，中方将处理美方关切的牛肉企业注册和部分州禽肉产品输华问题，美方则处理中国在乳制品、水产品盆景出口以及山东省禽流感非疫区认可等方面的关切。美中双方还宣布将设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解决彼此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关切，并在相互降低关税的框架下扩大双边贸易。中国商务部表示，两国的经贸团队仍在就有关的细节进行磋商，以锁定成果并推动落实。
1: 美国军方5月17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袭。此前两天，美国与尼日利亚的联合行动刚刚击毙了该恐怖组织全球领导层的2号人物。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军事打击行动是与尼日利亚政府协调进行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指出，情报证实打击目标确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目前正在进行全面的战果评估，美方及尼方部队均无伤亡。美国非洲司令部还补充说，清除这些恐怖分子削弱了该组织策划袭击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安全与稳定构成的威胁。美国非洲司令部并未就此次新一轮打击造成的伤亡情况发表评论，但尼日利亚国防部表示，隶属于 ISIS 西非省的20多名武装分子在行动中被击毙。尼日利亚国防部称，此次打击行动是在监测到恐怖分子集结与转移迹象后实施的。尼日利亚国防部发言人萨麦拉乌巴少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是继击毙伊斯兰国指挥官阿布·比拉勒·阿尔·米努基之后采取的后续行动，这也是我们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瓦解恐怖主义网络，将其清除出战场，并彻底剥夺恐怖分子在尼日利亚境内建立任何安全避难所的可能性。特朗普总统上星期五证实，他已授权执行一项经过周密计划且极其复杂的任务，该任务最终成功击毙了阿布·比拉勒·阿尔·米努基，也就是伊斯兰国组织全球领导层的2号人物。特朗普表示，他将不再能恐吓非洲人民，也无法再协助策划针对美国人的袭击行动。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此人被清除后，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遭到重创。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星期天，也就是5月17号，数千名美国民众齐聚华盛顿，参加名为“重新奉献”的活动。这场持续一整天的祈祷、赞美与感恩庆典，标志着美国7月4号建国250周年庆典正式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2: 数千名民众手持美国国旗和圣经抵达国家大草坪，有些人连夜驱车赶来。对许多人而言，仅仅是亲身到场参与，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3: I'm from Urbana, Illinois, and I.
4: 我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市。我真心觉得，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格言至关重要。我们信仰上帝，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真的太重要了。
2: 前几天的集会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首场重大活动，整个庆祝活动将于7月4号达到高峰。250年前

大陆会议就曾经号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禁食与祷告日，此次集会正是秉承着那一相同的精神而举行的。活动主办方播放了一段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视频致辞，他在视频中朗读了圣经历代

0: 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1: 副总统 J.D. 万斯也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祈祷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反应。
2: 祈祷不仅仅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才做的事，它是一种持续的心态，一种对上帝的爱，借由这份爱去爱我们彼此，去爱我们的同胞。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回顾了信仰在塑造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
3: This is who we are.
4: 这就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本质。若以历史来衡量，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建国之初，我们便揣怀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某种全新的事物，但我们国家的灵魂却始终根植于一种古老的信仰。
1: 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援引乔治·华盛顿在雪中祈祷的典故，那一幕发生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伴随严寒、饥饿与绝望。
2: 他低头跪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帽子与佩剑置身于身侧，在那个凄凉的寒夜里，在饱受耗损与绝望的时刻，在缺乏支援的困境中，乔治·华盛顿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他进行了祈祷。
1: 亲临现场登台致辞的嘉宾包括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前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塔森，以及荣获荣誉勋章的退役陆军少将帕特里克·布雷迪。来自底特律的社区领袖兼信仰倡导者洛伦佐·塞维尔牧师也登上了讲台。
2: 建立我们国家的上帝绝非其他神，而是圣经中的神。我们的先辈们知道这一点，因此当我们在此重新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在向上帝宣告我们正回归到您那里。
1: 军乐队以及包括克里斯·汤姆林在内的基督教艺人全天轮番登台献艺。
5: 回归国家，回归信仰，对我而言向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里，而今天的活动将这一切完美汇聚。
1: 这场集会傍晚落幕，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所规划的16项系列活动中的首场盛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峰会，该峰会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台湾政策的一些担忧。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17日在民进党建党4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上说，台独意味着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来听一下。
6: 所以大家就可以清楚知道，所谓台独这两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了，台独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两个内容。你如果再去看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可想而知，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那谁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呢？台澎金马2300万人，好，所以我们要团结，啊，不管称作中华民国、称作中华民国台湾或称作台湾，基本上，啊，不管上国际上怎么称呼我们，基本上指的都是我们台澎金马2300万人。
7: Now,

关注市场的情况，星期一国际和美国股市表现喜忧参半，油价上涨原因还是中东局势的僵局以及中国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亚洲和欧洲的主要指数大多以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了近 1%， 欧洲指数也有所下滑，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07%， 收于 7403.05 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1%， 蓝筹

0: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159.95点，涨幅是0.32%，收于49686.12点。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跃升至了每桶112美元，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级原油的价格则是超过了105美元一桶，超过了每桶的108美元。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是5月15号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之后，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重点提到了中国购买波音飞机、通用电气发动机以及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不过，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对随行记者承认，双方没有正式讨论关税问题，他也拒绝说明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多名分析人士说，这次峰会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但在贸易休战、台湾、伊朗危机和先进技术等关键问题上，没有看到具有约束力的突破。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达成了很多很棒的贸易协议。他提到，中国将采购200架波音商用飞机，以及大约400到450台通用电气发动机，并称如果首批200架飞机交付顺利，中国承诺最多购买750架飞机。特朗普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订单。但在被问到双方是否同意延长目前的关税休战时，特朗普回答说，双方没有讨论关税。这一表态引发关注。关税休战一直被视为美中贸易战暂停升级的脆弱基础。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正式延长关税休战本应是此次峰会是否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最低标准。台湾问题是此次会晤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谈及台湾问题，强烈反对台湾独立。特朗普说，他听取了习近平的立场，但未做出任何承诺。根据北京方面发布的会谈纪要，习近平在会谈中直接提到台海冲突风险，并警告说，如果处理不当，台湾问题可能把美中两国推向对抗。当被直接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特朗普拒绝回答。他说，我不会说的，只有一个人知道，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他还说，习近平本人也在会谈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他给了习近平同样的不明确回答。对于一项有待总统待定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说，他将在接下来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做出决定，并表示他需要先与台湾领导层交谈。这项军售计划在特朗普访华前就已提出。这次峰会吸引了多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高调出席，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以及美光首席执行官。双方没有正式宣布任何重大科技交易，不过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暗示，英伟达 H200 芯片问题上可能会有进展。中国一直寻求获得这款芯片。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华盛顿已经批准大约10家中国科技公司购买这些芯片，其中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贝森特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许多来回磋商，但没有确认任何最终协议。总体来看，北京峰会似乎带来了外交人士常说的稳定化效果，双方都释放出愿意继续接触、管控分歧的信号，而不是让关系滑向公开对抗。不过，美中之间的核心矛盾依然存在，贸易休战是否延长，对台军售如何推进，北京是否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以及先进芯片和关键矿产问题如何处理，都尚未有明确答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0: 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总统结束对北京的国事访问之后，一个新的表述非常高频地出现在中国官媒上，也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北京说，这是两国元首为未来两国关系做出的新定位。不过，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虽然美国接受稳定这个概念，美中关系也可能因为美中元首的会晤更稳定，但美国不会用这样的表述来指引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中国外长王毅在向媒体介绍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情况时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不是全新概念，是北京对多年来倡导的理念的重新包装。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虽然这被包装成双边关系的新模式，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对北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概念的重新包装，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和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帕特里夏金还认为，中国之所以选择建设性和战略稳定这样的两个词，可能是因为这是美国政策中的既有词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对他的采访中用到了这两个词，不过是分开来用的。卢比奥说，中方强调的一点也是我们认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关系中的战略稳定性，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建立战略稳定性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可能导致更大冲突的误解。卢比奥是在谈到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卢比奥再次强调，如果中国以武力或其他类似手段强行推进与台湾的统一，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卢比奥多次强调，美国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外交家杂志星期五刊发的一篇题为《特朗普寻求商业交易之际，北京已做好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准备》的文章指出，鉴于美中对这样两个词汇的不同认知，华盛顿可能会忽略北京的真实意图。文章写道，在英语中，战略稳定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术语，它属于超级大国和竞争和危机管理的分析范畴。它指向一套特定的机制，相互脆弱性、安全的二次打击、热线核查、军控条约，以及如今涉及导弹防御、太空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更广泛的问题。文章说，美国方面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因为它在美国的政策传统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一个工程问题，搭建渠道、设定门槛、签署协议。而在汉语中，文章说，中国提出的这四种稳定，但其背后隐藏着旧有的理念。这四种稳定，有界、有度、有节的节奏，呼应了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正当的基础上对自己有利并加以克制。文章的作者担心，华盛顿一听到战略稳定就拿出清单来查阅，而北京说起这个概念却更倾向于一种节奏哲学，一方解读的是工程蓝图，另一方则将其视为一场有节奏的博弈。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说，美国不会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表述来引领未来的美中关系，因为美国历来不想被中国所谓的原则所束缚。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也就是5月18号，拒绝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的提案纳入议程。台湾外交部长在

0: 在日内瓦参加场边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世卫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台湾友邦提出的邀请提案纳入议程。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的代表在会场发言，反对台湾参与。台湾的盟友帕劳则坚称，排除台湾是不公正的，而且影响全球疾病监测和信息分享。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五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自从2017年民进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拒绝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在世卫大会今年再次决定排除台湾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这位发言人说，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在日内瓦参加活动的台湾官员对世卫大会排除台湾表示了遗憾。与往年一样，台湾派出代表团参加世卫大会的场边活动，显示争取外交空间和参与国际公共卫生事务的决心。今年的台湾代表团成员除了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之外，还有外交部长林佳龙。林佳龙星期天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宣布，他已抵达日内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一使用羞辱性的语言指责说，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林佳龙星期一在他的脸书上强调，特别是在涉及基本人权的健康领域，世卫组织应发挥其不遗漏任何人的核心愿景，更不应该被政治力所干预。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时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将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与资源，从而应对当今一些最为棘手的全球性挑战。2025年1月刚刚就任的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开始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今年1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理由是该机构应对新冠疫情不利，而且持续缺乏改革、问责和透明度。华盛顿提到，尽管美国是世卫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和最大资金提供者，但是该组织却推行由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驱使的政治化、官僚化议程。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星期一，医护人员紧急赶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前线。该疫情的迟迟发现和迅速传播令卫生专家感到担忧。
1: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天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原因是该疾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外扩散的风险。邻国乌干达已经确认了两例病例，最近几周疫情疑似已造成大约80人死亡，实验室检测确认了8例。刚果东部的伊图里省报告了246例疑似病例。
0: 据控制省会城市的 M23 叛军称，邻近的北基五省省会戈马又确认了1例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天也表示，支持合作伙伴撤离少量受到直接影响的美国人。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塞缪尔·罗杰·坎巴率领的代表团星期天抵达伊图里首府布尼亚，送去搭帐篷、搭建治疗中心，以支持紧张的当地医院。
1: 这位卫生部长说，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只要你及时的报告病情，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你们，我们也能够防止疾病的传播。世卫组织驻刚果的代表安妮安琪亚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清空了首都金沙萨的防护装备的库存，目前正在准备一架飞机从肯尼亚的一个仓库运输更多的物资。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许湘云，再会。